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2: That means it's time.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1: 由你来诉说。
2: FM 九七四，
3: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4: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红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3: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店终身质保，
4: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9-8869-8771。
5: 什么？给你玩个有意思的，能测试你的未来职业，我以后可是大科学家。
6: 真的吗？我试试。嗯，姓名、性别、年龄，还有电话，这些信息太详细了，万一被坏人利用怎么办？
5: 怕什么？我都填过三次了。
7: 填写个人信息需留心，切勿轻易授权他人收集或使用。民法典第1034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隐私不泄露，安全第一位。
2: IFM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
8: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咱们眼瞅着马上又要到周四了，哎呀，这个美好的周末马上就要来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有朋友很烦说，哎呀，我周末又没有办法休息了。为什么呢？一问就是，哎呀，家里要盯装修，有很多问题还要去处理。那包括的话呢，之前装修还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对吧？就是还要去反馈，非常的烦。那其实像我们现在的话呢，大家如果说最近有在这个，哎，想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或者说你是正在，哎呀，就是准备下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我们的话呢，福利来喽。因为现在的话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就是尤其是针对咱们江西的业主啊，真的是相当没边。就在咱们的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的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那什么叫做交付仓储中心呢？很多朋友说，哎呀，没有听过呀，这是个什么东西？那其实它的话呢，相当于就是说给你的这个以后的装修去下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预设，有一个保险，就是定一个标准，就是说你以后装修啊，不需要再开盲盒靠运气了，不用说再找这个工人找那个材料，工期一拖再拖，质量还不好确定。他以后的话呢，不管是说你这个装修的工艺，还是说你用的材料，都会有个统一的标准。那包括所有的装修流程、装修制度，都是会给你定下来的。因为其实我们创意的话呢，它有非常好的点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的工人全部都是自有团队，不像说市面上的一些油漆队啊，就是你可能装修完之后你要再找人出现一些问题想去反馈，那是真的找不着啊，就是无异于大海捞针，对吧？那你就不要说去解决问题了，只能说一肚子气自己去返工重新去找人。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就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是在咱们的这个创意交付仓储中心，因为他的话我刚刚说到的工人全部是自有团队，而且的话呢就是都会有自己的这种一个制度吧，就是他们所有的工人都要在公司实名制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才能给你家去进行装修。所以说的话呢，咱们完全就是说一 v 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不会说，哎，你在这个给我装修期间你还在给其他的地方进行装修，那几头孤几头跑，肯定是会有问题出现的，长期下来，对吧？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它更多的就是比较于偏向，哎，我这个装修师傅在这个期间就是专门为您家服务的，为您打造这个理想家。所以说的话呢，有问就是你其他任何的问题都是可以随时的沟通。而且的话呢，如果说后期有一些比如说出现了一些需要返工的问题，那随时都是可以找到他。而且的话呢，可以跟创意去沟通，他们有句很硬的 slogan 是什么，就是如果说你不满意砸掉重装，就算不是质量问题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说的话呢，其实创意今年的话也是在主要的抓一个质量问题，大家如果说是怕装修踩坑的，那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提前咨询一下，提前去避避坑，对吧？那我们的话呢，其实讲回来，现在的话听说，哎呀，这个服务你们是感觉确实提得很好了，那这个价格方面肯定是不便宜吧？ No no no no， 因为现在也是恰逢咱们创意16周年庆，而且的话呢，它也是这个交付仓储中心刚刚成立的这样一个契机。大家都知道，在这种时候一般都是要给优惠的，给福利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呢，名额有限，在这个福利期间，大家如果说心动的话，就需要赶紧行动了。因为真的，优惠的话呢，就是过时不候了。过了这一段时间的话呢，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一个，怎么说呢，没有这么好的一个这个性价比和优惠了。你后期可能需要这样的服务。那

那确实就需要相应的价格了。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又能薅着这个羊毛，对吧？又有好的性价比，又有好的服务。那你还在等什么呢？可以赶紧去了解一下，去冲一冲。那我们现在可以拨打88206222，88206222来提前咨询一下。那不是说你打了电话你就要下定哦，不是的，你可以说先打电话去了解一下，提前去占这样的一个预约名额。那后期的话呢，就不会说，哎呀，我想预约的时候没有名额了，对吧？我们可以主打一个先了解再行动啊。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就赶紧行动起来吧。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4: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5: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6: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4: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6: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电终身质保，
4: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7: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8: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9: 旅途中的我，
10: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11: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现在南昌的室外温度是23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31优。我们今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全天的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周五的天气情况呢，预计将出现中雨转大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那其实我们接下来的几天的话呢，都是阴雨连绵不断，雨水天气会相对来说比较频繁，大家的话出行一定要记得备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2，接下来陪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小虎队的《蝴蝶飞》呀。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我们现在的话呢，也是马上要快到周末了，对吧？今天已经周四了，美好的周末就还有一天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有很多朋友吐槽说，哎呀，周末也没有时间休息，要去干嘛？要装修。因为现在的话呢，算是一个装修比较好的阶段吧，就是可能我们装修完了之后到夏天，它散气散的会比较快，哎，刚好到差不多冷下来，或者说到年底之前就能入住，就是一个很完整的流程。但是很多朋友就卡在这儿了，就是他过年回来之后一直在忙装修的事情，甚至哎，兜兜转转还是绕回了原点，因为一直在返工，一直在踩坑，就很糟心。那包括的话呢，平常休息时间还要去盯工地啊，这个看材料各种乱七八糟的问题，就非常的耗时间耗精力。那现在的话呢，就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尤其是针对咱们江西的业主啊，咱们就在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的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那说到这里，很多朋友会问说，哎，什么叫做交付仓储中心，没有听过呢？那其实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以后装修就是所见即所得，不会出现那种很大的像那种哎买家秀和卖家秀，完全就是不是一个风格，或者说是开盲盒靠运气的那种感觉了，或者说你出现问题找不着人。我之前就有一个朋友在，应该是去年装修的吧，他之前非常喜欢这种北欧奶油风，结果装修完之后是什么极简毛坯风，因为他真的就是完全两模两样的一个风格，就简单装修了一下，完了之后家具啊什么的，包括其他的一些细节都没有太选好，也没有太做好，整个就是大失望。那包括后续再返工的话，其实也很麻烦，不仅是说费精力，也费你的金钱。那我们所以在一开始就要把这个装修的质量给它盯好，给它就是把所有的细节都整到位，那你后期的话返工的概率也更小，就算是返工的话也不会那么的麻烦，只是小范围的去动一下你的这个家里，对吧，就不会说那么的就是耗精力耗精神。那么我们现在的话说回这个交付仓储中心，它为什么能帮你说哎去避免掉这些踩坑的这些问题呢？因为它就是会确定一个统一的标准，统一的工艺，统一的流程。那尤其是在咱们创业的话呢，它还是有自己的工人，它所有的工人都是实名制的，而且他们会有个岗前培训，他没有合格的话是不会去你家给你装修的。那相当于就是说什么工艺统一了，不会说哎我看朋友装的好，那我也再找回创意，那创意之后给我换了个工人，或者就算是这个工人他一下手抖了，或者一下这个品控不好了，材料没选好了，那还是容易翻车，对吧？那我们现在好完全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工人是自由的，是实名制的，是岗前培训过的，那材料也都是统一的，工艺也都是统一的。因为他们有句很硬核的这个 slogan， 就是如果说你不满意的话全部砸掉重装，这就是他们对于自己品质的一个底气。而且我觉得还有个很好的点，就是因为这个工人师傅在给你装修期间，他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一v一的一个状态，不会说像外面的游击队啊，他可能除了在装你家，手上还有好几个单子呢，对吧？可能还在装这家，在装其他家，那出了问题之后的话就很难对接。而且如果说这个问题是比较滞后再出现的，你可能再去找人都是一时半会儿找不着的，那你只能说自己扛下所有，去把所有的问题再去找人解决，那重新又花一份钱，又花这样的一个工期，对吧？再去重新返工好，就真的是很耗精力。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刚刚说到了工人是自己的，那工艺的话都是统一的，那材料都是统一的，因为他们是有这个自己的工厂，全部直接是材料从工厂到你家，省掉了很多的这种运输方面的问题，那包括还有你可能中间选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直接是一步到位啊。

0: 非常的省心。那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说到这里了，听着是很美妙啊，对不对？感觉这个装修不是什么烦心事儿了，但是不是这个钱，这个性价比方面，那就不是那么的友好了 ？No， 因为现在的话呢，其实恰逢咱们创意的16周年庆，而且现在也是咱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仓储中心刚刚成立的阶段，大家都知道，刚成立的时候就是要放福利的时候，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呢，价格都是非常香的。之前所有的福利，像之前创意立省3万的这个补贴啊，你都是可以用的，包括我们现在还有广电补贴的10000元这个装修金额，你都是可以去叠加使用的，相当于你在价格方面就是可以立省4万元，还能享受到这么好的一个服务。你想想，现在不冲什么时候冲呢？因为我们这个名额也确实有限的，过了这段时间它可能服务依旧在这儿，但是价格确实付出了这么多精力投入，对吧？它不会说像现在一样这么的有性价比了，那大家的话现在就要赶紧冲一冲了。我们可以先拨打热线88206222 88206222去了解一下，咱们了解清楚了，对比清楚了，真的是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对比之后你才会知道创意这个有多香。那我们考虑清楚之后就直接是心动，就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2: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洁白的云，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1: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2: 对，
1: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2: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6、7、4，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1: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2: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大家
1: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2: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啊，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
1: 啊，
2: 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1: 那它可怕吗？
2: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啊，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1: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2: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0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1: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2: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3: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2: 你说会有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3: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4: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3: 限时下定6重好礼，3店终身质保，
4: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5: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6: 你好，关文。
5: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6: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5: 很偏僻
6: 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5: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6: 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5: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6: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5: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种。
6: 对对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5: 那种感觉很好啊。
6: 对对，
5: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6: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5: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6: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它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5: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6: 那是有可能，
5: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6: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5: 哥哥也可以走。
6: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 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
5: 嗯、
6: 主要就是吸氧。
5: 嗯，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6: 好的。
1: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7: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各位上午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据应急管理部微信公众号的信息，5月20号，针对湖北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救治安住的基本的生活保障。另外呢，公安部5月2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举措和成效情况。公安部证券犯罪调查局2分局局长郎俊义表示，针对投资者深恶痛绝的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类犯罪，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从严惩治涉嫌犯罪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深挖财务造假背后的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掏空公司资产的犯罪行为，对参与和配合造假的中介机构及第三方一案双查，全面净化行业生态，有力维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是上午的节目《耳朵想旅行》。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名店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5: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6: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6: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溪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今天南昌预计雷阵雨，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27度。明天南昌中雨转大雨，预计23到28度。后天在这个周末，南昌呢是中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关注天气变化，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稍后听到来自刘宇宁《平凡的日子借点光》。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精神病、遗传病不再被禁止结婚。民法典删除了此前婚姻法禁止结婚和无效婚姻中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这一情形。重症精神疾病、严重遗传病、指定传染病等疾病患者不再被禁止结婚。为了避免可能因此出现的骗婚情况，民法典相应的增加了一方隐瞒另一方可撤销婚姻的限制条款。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1: IFM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2: 关文好，大家好。
1: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024年到了西藏，20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2: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1: 啊，就四五月份之后去的，
2: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1: 性价比很高
2: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1: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2: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嘛，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1: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佛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2: 对。
1: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位朋友吗？
2: 我身边呢也有，
1: 嗯，
2: 但是我觉得哈。

0: 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
1: 嗯，
0: 你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1: 嗯，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0: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1: 对，
0: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
1: 嗯，
0: 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
1: 嗯，
0: 在那种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挺好。
1: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0: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1: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0: 那
1: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0: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1: 啊，
0: 去了以后就特别想再去。
1: 嗯，
0: 我今年还想去。
1: 嗯，
0: 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1: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6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0: 西藏，你应该来，
1: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3: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接下来呢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我们来关注一下。财政部5月2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为督促整车企业加强供应链管理，提升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水平，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等，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决定组织开展2026年度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工作。检查范围是已获得准入许可的道路机动车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具体工作安排包括赴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开展检查，通过核查人员能力、生产检验设备、采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总成及其供应商、生产工艺、工作环境、管理体系等情况。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上午的节目《耳朵想旅行》，我是关文。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1: 旅途中的我，
2: 享
1: 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1: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您好。
1: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2: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024年和2025年，20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1: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2: 感觉到我们的

0: 祖国啊非常伟大，啊，地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啊，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啊，洁白的云，啊，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1: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0: 对，
1: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0: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1: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0: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
1: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0: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啊，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1: 那它可怕吗？
0: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1: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0: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0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1: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0: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2: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974，旅游气象站。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现在是上午10点34分。南昌呢，今天预计会出现雷阵雨，最低温度23，最高温度27。明天中午南昌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后天周六中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这个周末都在下雨当中度过，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稍后听到来自周杰伦《乡间的路》。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3: 你好，关文。
2: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3: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2: 很偏僻，
3: 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2: 嗯，
3: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2: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3: 啊，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2: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3: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2: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
3: 种。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2: 那种感觉很好啊。
3: 对，
2: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3: 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2: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3: 对，
2: 那
3: 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2: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3: 那是有可能。
2: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3: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2: 哥哥也可以走。
3: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2: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3: 好的。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FM 环球吸引力。法国西南部海滨小镇比亚利茨的大海滩被认为是欧洲面积最大、最时髦的海滩，也被称为是国王的沙滩。过去几百年，巴斯克海湾这个海滨小镇吸引了很多欧洲名人和好莱坞明星来避暑，可以说这里盛满了名人的爱情。当年拿破仑三世被这片海岸的风景吸引，决定建造一座以王后欧仁妮命名的行宫，作为送给爱人的礼物。如果俯瞰行宫，你会发现这座宫殿的建筑正好组成欧仁妮名字的首字母一，因此也被称为是欧仁妮别墅。即使身体被束缚在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我是民法典，从出生到死亡，为你保驾护航一辈子。胎儿时，我保护你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的权利。八岁了，已是小大人，你努力获得书画比赛大奖，奖金全归你。高中毕业，你出门旅游，高铁上有人霸座，我支持你勇敢发声。路遇倒地老人，你见义勇为，我保你无后顾之忧。18周岁，成年的你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享有更多的权益。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你有权采取自助行为自救，我持续为你护航。参加工作后，你遇到上司的漏补短信、推销电话、垃圾短信骚扰，我们见招拆招。独自在外拼闯，房东提前让你搬走，我们依法拒绝，默默守护你的后方。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孩子出生却被早教机构盯上，信息轰炸，我鼓励你收集证据向泄密单位索赔。古稀之年，你急需用钱，又担心卖房后无处可去，我保障你生活居住需要，

0: 耄耋之年，你签了遗嘱，决定无偿捐献遗体，我在场见证。我是民法典，你的一生我一直都在。
1: IFM，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1: 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2: 关文好，大家好。
1: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4年到了西藏，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2: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1: 啊，就4、5月份之后去的，
2: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1: 性价比很高
2: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1: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2: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嘛，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1: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2: 对。
1: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2: 我身边呢也有，
1: 但
2: 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1: 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2: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1: 对，
2: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在那种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挺好。
1: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2: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1: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2: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1: 啊，
2: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我今年还想去。 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1: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6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2: 西藏，你应该来，
1: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1: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现在是中午11点34分。南昌预计今天雷阵雨，23到27度。明天中雨转大雨，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28度。周六的时候预计中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关注天气变化，提醒大家，那如果呢是外出遇到下雨，大家开车路上减速慢行，控制车速，保持车距。稍后听到蔡诗芸《雨过后的风景》。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Goodbye tonight. Goodbye.
2: FM 九七四，
3: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2: FM 九七四。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3: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

0: 是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您好。
0: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1: 去西藏去过两次啊，分别是2024年和2025年。2025年那一趟呢，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0: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洁白的云，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0: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1: 对，
0: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1: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0: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1: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
0: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1: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啊，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
0: 啊，
1: 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0: 那它可怕吗？
1: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啊，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0: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1: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0: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1: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一直以来，南昌持续推进城市交通风貌提质升级，不断打磨优化城市道路、跨江桥梁、轨道交通等交通设施，使其跳出单一通行功能，串联起城市山水风光、网红地标与人文风物。如今市民游客日常通勤休闲漫步，都能顺着交通廊道赏景打卡，惬意漫游。一条条平凡交通线已悄然蝶变成近在眼前可赏可游的城市文旅风景线。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20日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冠脉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此次共4468家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较首次集采的2408家增加86%，较上一轮接续采购的3626家增加23%。更多医疗机构开展。

0: 指定了创意装饰，不仅能够享受到我们广电的特惠价格，而且质量万一不过关的话，庆元老师可是会第一个拿着话筒去报道他们的。现在的正是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也就是呢进入江西市场16周年，在这个电竞的活动当中啊，定装修就能够享受我们广电10000块钱的补贴，立省40000块钱。这16年时间呢，和创意就合作了10年的时间，所以呢，江西广电和创意可以说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而在这次的合作当中呢，一定要为大家带来品质上的更多的新的突破。我觉得在装修的时候啊，大家其实都非常非常担心的就是一个售后的问题。可能在刚一开始签订合同之前呢，一切呢都会说得特别好，就各种各样能够送的呀，能够答应的呀，他全部都会通通为你做到。但是呢，一旦发生了工程质量问题，就开始扯皮了。要知道呢，房子的装修很多人啊，真的一住就是一辈子，或者不说那么夸张吧，至少大半辈子了，就可能很少有人会动不动就搬家。因此呢，对于装修的工程质量问题呢，大家都是非常在意的。而创意装饰呢，特别针对我们广电的客户，会进行水电隐蔽工程质保10年。他们用的材料必须是一线的大牌，从工厂直达到家，比你自己个人的去跑建材市场要便宜优惠很多，而且没有任何的增项。所以呢，这个直接节省40000块钱是真的是能够兑现的。如果呢，我们的听友们在近期装修的计划有打算，你可以呢拨打88206222 079188206222，周年店庆能够装修享受广电10000块钱补贴，然后呢立省40000块钱。希望呢大家啊能够更多的关注江西旅游广播，了解更多和生活实实在在相关的信息。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的各档节目，为我们更多的一些听友送去实实在在的福利。这里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在步履匆匆的生活里，我们总在赶路，总在奔波，偶尔也需要慢下来，拾一隅静谧，寄一缕书香。现在专属车主的书香盛宴如约而至，东风日产南昌泰城红都店联合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专属打造车主粉丝读书沙龙，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偏爱文字的你，共赴一场温柔治愈的读书之约。本次活动定于5月23日下午2点，专为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倾情打造。在这里，抛开工作的疲惫，卸下生活的浮躁，本次活动全程免费报名参与，诚意满满，福利不停。活动现场精心准备精致高颜值茶歇、清甜饮品、美味点心随心享用，到场每一位嘉宾均可领取专属定制伴手礼，人人有份，不负相逢。本次读书沙龙可邀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晚高峰元气主持人肖迪亲临现场，为各位车主书友带来专属好书分享。肖迪将亲情分享个人珍藏佳作《一生之敌》，深度拆解书中关于自我内耗、内心阻力的人生哲理，选择性播出《一生之敌》，聚焦人的自我内耗与精神阻力，剖析拖延、迷茫、懈怠等人人皆有的内心困境，教会我们直面自我，突破桎梏，治愈焦虑。在主持人温柔走心的解读中，读懂与自我博弈、与生活和解的人生智慧。特别打造书籍盲盒交换计划，解锁全新阅读浪漫。诚挚邀请每一位到场嘉宾随身携带一本自己珍藏读过喜爱的闲置好书，你可以留下专属读书寄语，走心感悟，以书为信，流转书香，随机交换未知好书，拆开一份不期而遇的文字惊喜，让好书告别落灰，让文字自由流动，在陌生的书页里邂逅同品的灵魂。现场还有趣味知识互动问答，轻松玩乐，欢乐破冰，参与互动即可解锁精美文创好礼，氛围感梵高艺术书签、创意丙烯爆闪画笔、高颜值人生手账本、精致卡通钻石画，把文艺美好带回家。报名热线0791-8830-3184 8830-3184，也可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一键获取活动行程链接。活动免费报名，名额有限，先报先得。5月23日，东风日产南昌泰城红都店，我们不见不散。

0: 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FM 九七四，
1: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2: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 八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1: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电终身质保，
2: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3: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4: 请问有关东煮吗？
3: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4: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3: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4: 那你们有什么？
5: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5: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iFM。
6: 各位好，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前两天的时候啊，我外地一个朋友呢给我打电话，他说：“哎，他说是不是你们台那边跟创意装饰合作了呀？”他说：“我发现呢，我们这里也有创意装饰的门店。我现在最近呢，正好有一套房子想要装修，它呢其实是一个大平层。他说大平层呢，一般情况下装修起来会特别的花钱，有些时候呢钱还不一定能够花到位。他说你能不能帮我了解一下？我没有别的要求啊，就是最关键，首先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其次呢，就是不能去找一些他这个自己理解中的那种小毛毛头一样的太新手的一些装修的工人和装修的设计师。他说我要找的话，就一定要让你帮我找到比较权威的人。我说那我找他们的总经理，找他们总裁，然后呢让他们来直接帮你盯工地。他们说哦，那这个不大可能。我说这还真的可能啊，因为我们江西广电呢和创意装饰已经开始进行我们的战略合作了，那所以有任何的装修当中的问题，我们可以直接的查到创意战区总裁的直达号，那也就是呢，你可以让创意装饰的江海战区的总裁刘石林刘总，他呢会直接的下工地来巡检。如果呢你是通过我们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来加到创意装饰，并且呢能够来预定下装修的话，你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优惠可选。而刘总呢，他是立下了 flag 的，他一年要跑200个以上的工地，所以呢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因为无论你是在装修的设计当中，还是在整个装修的过程中啊，我觉得其实有人盯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平常要去上班，或者呢是事业当中非常的忙碌，又或者家庭生活当中啊，接送娃呀等等，这些都是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了。那你如果在装修当中呢，你要自己全身心的扑进去的话，哇，我觉得真的能掉几斤肉还算是好的啊，很有可能把自个儿都累病了，完全没有必要。因此呢，如果呢大家是要在近期准备装修的话，你可以拨打88206222 88206222领取我们广电家装的万元补贴啊，这些呢都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减下去的，真的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利润的实惠。另外呢，在周年庆的期间啊，创意装饰定装修通过我们 IFM 九七四去进行的话，你可以免费的得到送给你的16大品牌家私。这个16大呢，其实真的很多，就是必备的沙发啊、茶几啊、电视柜啊、餐桌啊、床啊、床头柜啊、餐椅，这都给你准备好了。那如果呢更多的一些朋友啊，尤其是一些还在准备装修，但是却觉得自己整体经验不够丰富的，你真的一定要去选择正规的家装公司，它可以让你省心省力又省钱。0791-88206222，名额有限，大家先到先得。要想享受和我们广电员工同样的价格和补贴，你就拨打88206222问一问，了解一下，然后再来选择最属于你的、适合你的家装方案。继续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陈默，给你玩个有意思的，能测试你的未来职业。我以后可是大科学家。
4: 真的吗？我试试。嗯，姓名、性别、年龄还有电话，这些信息太详细了，万一被坏人利用怎么办？
3: 怕什么？我都填过三次了。
5: 填写个人信息需留心，切勿轻易授权他人收集或使用。民法典第1034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隐私不泄露，安全第一位。
2: IFM
6: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

0: 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1: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南昌天气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中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3: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2: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3: A sigh is just a sigh。
2: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4: FM 九七四，
5: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6: 繁华的上海，
5: 热情的巴西，
6: 浪漫的土耳其，
5: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0: 的。
1: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iFM

笔书会友，悦享时光。在步履匆匆的生活里，我们总在赶路，总在奔波，偶尔也需要慢下来，寻觅于静谧，寄予书香。现在专属车主的书香盛宴如约而至，东风日产南昌泰城红都店联合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专属打造车主粉丝读书沙龙，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偏爱文字的你，共赴一场温柔治愈的读书之约。

本次活动定于5月23日下午2点，专为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倾情打造。在这里，抛开工作的疲惫，卸下生活的浮躁，本次活动全程免费报名参与，诚意满满，福利不停。活动现场精心准备精致高颜值茶歇、清甜饮品、美味点心随心享用，到场每一位嘉宾均可领取专属定制伴手礼，人人有份，不负相逢。本次读书沙龙特邀带返974江西旅游广播晚高峰元气主持人肖迪，亲临现场为各位车主书友带来专属好书分享。肖迪将倾情分享个人珍藏佳作《一生之敌》，深度拆解书中关于自我内耗、内心阻力的人生哲理。选择性播出《一生之敌》，聚焦人的自我内耗与精神阻力，剖析拖延、迷茫、懈怠等人人皆有的内心困境，教会我们直面自我，突破桎梏，治愈焦虑。在主持人温柔走心的解读中，读懂与自我博弈、与生活和解的人生智慧。特别打造书籍盲盒交换计划，解锁全新阅读浪漫。诚挚邀请每一位到场嘉宾随身携带一本自己珍藏读过喜爱的闲置好书，你可以留下专属读书寄语、走心感悟，以书为信，流转书香，随机交换未知好书，拆开一份不期而遇的文字惊喜，让好书告别落灰，让文字自由流动，在陌生的书页里邂逅同品的灵魂。现场还有趣味知识互动问答，轻松玩乐，欢乐破冰，参与互动即可解锁精美文创好礼，氛围感梵高艺术书签、创意丙烯爆闪画笔、高颜值人生手账本、精致卡通钻石画，把文艺美好带回家。报名热线0791-8830-3184 8830-3184，也可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一键获取活动行程链接。活动免费报名，名额有限，先报先得。5月23日，东风日产南昌泰城红都店，我们不见不散。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2: 你好，关文。
1: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2: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1: 很偏僻
2: 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1: 嗯，
2: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1: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2: 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1: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2: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1: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种。
2: 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1: 那种感觉很好啊。
2: 对，
1: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2: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1: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2: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1: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2: 对，这有可能。
1: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2: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1: 哥哥也可以走。
2: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1: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2: 好的。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 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

0: 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2: 江西啊，有什么比较牛却鲜为人知的东西？万寿宫一定是其中一个。我说的可不只是南昌的万寿宫，其实全国各地都有万寿宫，而且都是江西人建的。万寿宫又叫江西会馆，这一座座建筑宫殿是江西的标志，更是万千漂泊在外的江西人以及曾经的江右商帮的精神宫殿。有着1600余年的历史的万寿宫，它因祭祀地方保护神府主的许真君而起，因江西移民的迁徙而盛，又随江右商帮的崛起而变遍布五湖四海。江右商帮曾称雄中华工商业900余年，与晋商、徽商成三足鼎立。因为江右商帮所到之处都会建立万寿宫，所以万寿宫这一地方上的府主变成了江西在全国乃至海外的历史性地标和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观。同时，万寿宫也如精神寄托一般，庇佑着千千万万在外漂泊的江西老表和江右商人。万寿宫最多的时候有1400余座，甚至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华人地区也有。近年来，万寿宫也慢慢地在历史尘埃里被细细重拾，被世人重新看见。如今在南昌西湖万寿宫，有现代都市的繁华，有街巷里的烟火人间，有历史深处吹来的国潮风。千年传奇正在续写新的故事，等你来发现哦。

上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金沙遗址博物馆。2001年2月，在成都市区发现的金沙遗址，是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古蜀王国的都邑。2007年4月，一座承载着成都3000年建成历史的博物馆，在金沙遗址的原址上拔地而起。这是一座为保护、研究、展示金沙文化和古蜀文明而兴建的遗址类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的两大主体建筑遗迹馆和陈列馆，一方一圆，刚柔并济，相得益彰，成为成都市重要的地标性建筑。自开放以来，已接待中外游客1273万余人次，让更多人走进金沙，让金沙走向世界的理想正得以实现。
2: FM 974，
3: 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其实呢，在近期啊，很多的听友向我们咨询说，哎呀，现在呢正好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了，能不能带我们出去玩呢？其实我觉得要去什么地方玩，跟什么人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呢，有很多人想去的一些地方啊，自己轻易不敢去到达。比如说呢，西藏。西藏真的不只有风景啊，因为在那儿呢，其实还有着一本翻不完的书，你可以在那边的感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美好，包括人文方面的景色等等。而我们这次974呢，将会带您走进大美西藏，这个不是走马观花的走一走看一看，而是真正的走进西藏的灵魂深处。你一个人或者一家人去西藏，你可能会心生惬意，就总感觉，哎呀，我身体吃得消吗？还有呢，行程的安排是不是很贵啊等等。那这次呢，在我们的安排当中是双卧往返11天的时间，4到5月都可以有不同的团机出发，价格呢4880起。带上相机，带上心情，跟着我们974一起去西藏，可以拍下属于你的那片天空。详细的咨询电话呢，0791-8830-6164，您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西藏获取行程的推送。那在行程的亮点安排上啊，简单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一些寺庙的旅行，因为这个当中呢可以体验到佛教文化。那同时呢，还有啊，它是西藏四大隐修地之一的扎耶巴寺，它呢是藏在山崖之间的。在藏族的民谣里面就说，西藏的灵地在拉萨，拉萨的灵地在耶巴，那儿呢海拔4885米，是真正的修行之地。另外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巴松措，这次呢全程都是由我们的主播带队的。巴松措呢不只是看湖，还会要登上湖心岛，走进1500年前的错宗公巴寺，你可以听一听莲花生大师的故事，看一看那一棵桃松莲李树，那真的是时间的见证啊。到了西藏，不得不去的就是雅鲁藏布大峡谷。站在世界最深峡谷的观景台上，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你能够看到南迦巴瓦峰。哇，到现在为止呢，我的微信朋友圈的封面图都是我在看日照金山南迦巴瓦峰，当地人是叫它叫修女峰，它常年云雾缭绕，看到它的人都是有福之人。

0: 速。
1: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3: 风车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联合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2: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4: 关文好，大家好。
3: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4年到了西藏，25年也到了西藏，这2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4: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3: 啊，就4、5月份之后去的，
4: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
3: 嗯，
4: 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3: 性价比很高
4: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3: 嗯，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4: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
3: 嗯，
4: 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
3: 嗯，
4: 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啊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
3: 嗯，
4: 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
3: 嗯，
4: 那个不是有一句话说吗，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3: 嗯，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佛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4: 对对对对。
3: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4: 我身边呢也有，
3: 但
4: 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
3: 嗯，
4: 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3: 嗯，就是、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4: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3: 对，
4: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
3: 嗯，
4: 啊，包括啊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
3: 嗯，
4: 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
3: 嗯，
4: 在那种。啊，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啊，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
3: 嗯，
4: 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
3: 嗯，
4: 啊，挺好。
3: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4: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3: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4: 那
3: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4: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3: 啊，
4: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
3: 嗯，
4: 我今年还想去。
3: 嗯，
4: 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3: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4: 西藏，你应该来，
3: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5: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南昌天气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中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3: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听你的故事。
4: 本周爱听民谣，黄凯，《宝藏》。这是黄凯在2022年底在出租车上写的一首歌。当时车窗外风刮得厉害，他正在思考未来一年该何去何从。旋律平平淡淡，听来却很舒服，歌词简简单单，却道出很多人生活的真实模样。人生很多时候需要勇气去面对一些挑战，希望我们都能迎难而上，找出生命中藏着的宝藏。

0: 惯存在，一切有最好的安排。
1: 我有酒，
2: 我有故事，
3: 正好我有民谣。
4: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5: FM 九七四。
6: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接着收听我们为您送上的精彩节目，我是关文，来为大家呢介绍一下，在近期啊，很多的听众都想跟我们出去玩，同时呢，我觉得这几年以来啊，要说咨询最多的目的地，一定的就是西藏。很多人想去西藏的原因呢，就是觉得一生嘛，总要去一次西藏。还有人说西藏呢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而这一次呢，我们九七四可以让大家放下你的更多的担心。只要你有时间准备好钱，我们接下来带大家火车双卧往返11天的时间，去亲眼看一看传说当中的净土。首先呢，会带大家去巴松措，藏语当中啊，这个意思呢叫做绿色的水，它呢很像一块翡翠，很安静的躺在雪山之间。在湖西岛上呢，千年古寺静静的守候，可以说你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另外呢，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个可是世界最深最长的峡谷了。站在观景台上呢，大家去远远的眺望中国最美的雪山南迦巴瓦峰。当然方向是在那儿，但是能不能看到山峰呢，取决于当时的天气了。我们还会带大家呢去羊卓雍措。说实话啊，在我到达西藏的时候，羊卓雍措是我高反比较明显的一个地方。它是西藏的三大圣湖，非常非常的美，在那边的那个风景啊，简直你会觉得不枉来人间一场。但是呢，虽然它会有一点点的高反，那只要你离开那个地方，它当地的海拔比较高，你只要离开高海拔一点的地方之后，马上就会缓过来了。而且当时我们一辆车上大概有六七个人，当时是比较大的一辆车，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有反应。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我总是比较激动吧，可能情绪太激动了一点，但实在太值得一去了。我记得当我到了羊卓雍措之后啊，就我的另外的一位朋友，他呢从北京过去的，他和我不是同一天到达，但我们两个人呢当时都特别的在同一个地方拍下了同一张照片。他真的蓝得让人舍不得眨眼，太美了。还有许多许多的行程，这次呢双卧11天，价格4880，4到5月出发，你可以带上相机，可以去拍属于你的这一片天空。详细的情况都可以拨打咨询电话88306164，或者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西藏。心动真的不如行动啊，你可能准备了太久太久的时间，你却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呢每一年每一年都会发生变化，因此想去的时候就在最安全的状况之下提前出发，此刻就一定是最好的时间了。0791-8830-6164，欢迎大家拨打和咨询。同时呢，在入住西藏的第一天晚上，还会有随行的队医会来关注大家的健康问题。那跟着974一起快乐去旅行，0791-8830-6164，欢迎大家拨打和咨询。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精神病、遗传病不再被禁止结婚。民法典删除了此前婚姻法禁止结婚和无效婚姻中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这一情形。重症精神疾病、严重遗传病、指定传染病等疾病患者不再被禁止结婚。为了避免可能因此出现的骗婚情况，民法典相应的增加了一方隐瞒另一方可撤销婚姻的限制条款。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1: IFM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3: 这爱不是秋天，哦哦，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4: 常伴你左右。
1: FM 九七四。

0: 974个为什么？
1: 什么是火瀑布？火瀑布并非是真的火焰，而是瀑布与太阳光在最完美的时间、空间下融合而成的奇观。火辣的阳光照耀在结冰的瀑布上，就像是着了火一样，这就是火瀑布。这种奇观非常难得，而且目前能形成火瀑布奇观的地点有位于美国西南部的内华达山脉的马尾瀑布。形成这种奇观的因素比较苛刻，首先是这个马尾瀑布是依靠酋长岩上的雪山融水为源的，雪水一般在每年的12月和1月融化。其次是太阳的角度，太阳的位置必须正好将光芒覆盖在这个瀑布上，而合适的太阳角度只出现在每年1月、2月的晴天的傍晚。但是因为1、2月这里的气候变换非常大，因此说是一年也不一定有机会看得见。
2: FM 974，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3: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5: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在步履匆匆的生活里，我们总在赶路，总在奔波，偶尔也需要慢下来，寻觅于静谧，尽一缕书香。现在专属车主的书香盛宴如约而至，东风日产南昌泰城红都店联合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专属打造车主粉丝读书沙龙，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偏爱文字的你，共赴

一场温柔治愈的读书之约。本次活动定于5月23日下午2点，专为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倾情打造。在这里，抛开工作的疲惫，卸下生活的浮躁，本次活动全程免费报名参与，诚意满满，福利不停。活动现场精心准备精致高颜值茶歇、清甜饮品、美味点心随心享用，到场每一位嘉宾均可领取专属定制伴手礼，人人有份，不负相逢。本次读书沙龙特邀带返974江西旅游广播晚高峰人气主持人肖迪亲临现场，为各位车主书友带来专属好书分享。肖迪将倾情分享个人珍藏佳作《一生之敌》，深度拆解书中关于自我内耗、内心阻力的人生哲理。选择性播出《一生之敌》，聚焦人的自我内耗与精神阻力，剖析拖延、迷茫、懈怠等人人皆有的内心困境，教会我们直面自我，突破桎梏，治愈焦虑。在主持人温柔走心的解读中，读懂与自我博弈、与生活和解的人生智慧。特别打造书籍盲盒交换计划，解锁全新阅读浪漫。诚挚邀请每一位到场嘉宾随身携带一本自己珍藏读过喜爱的闲置好书，你可以留下专属读书寄语、走心感悟，以书为信，流转书香，随机交换未知好书，拆开一份不期而遇的文字惊喜，让好书告别落灰，让文字自由流动，在陌生的书页里邂逅同频的灵魂。现场还有趣味知识互动问答，轻松玩乐，欢乐破冰，参与互动即可解锁精美文创好礼，氛围感梵高艺术书签、创意丙烯爆闪画笔、高颜值人生手账本、精致卡通钻石画，把文艺美好带回家。报名热线0791-8830-3184 8830-3184，也可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一键获取活动行程链接。活动免费报名，名额有限，先报先得。5月23日，东风日产南昌泰城红都店，我们不见不散。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2: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3: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4: 大家好，您好。
3: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4: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4年和25年，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3: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4: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啊，洁白的云啊，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3: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4: 对，
3: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4: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3: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4: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大家
3: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4: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啊，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
3: 啊，
4: 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3: 那它可怕吗？
4: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啊，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3: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4: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 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3: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4: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1: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南昌天气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中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继续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在前两天的时候，我有个朋友告诉我，他说我发现啊，人到中年之后呢，想法越来越多了。我说你何出此言啊，突然有了这么深刻的人生感悟。他说你看哈，经常会听到某一个名人年纪轻轻的突然间就没了，人就走了。他说我就会发现，如果等到我人生最后那一天的时候，该有多少的遗憾没有去完成呢？后来我就说，你既然有遗憾，你想要去把它给完成，想把遗憾给杜绝掉，那你想到之后就要去做啊。我说那你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告诉我说，我想去西藏。后来我就说，我说其实西藏因为我去过嘛，所以可能我会对于到达这个神圣的地方并没有太多的一些惊惧啊、害怕呀、或者说是等等啊，因为你去过了之后就会知道你的灵魂能够在那儿得到洗涤，真的非常非常好，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为什么有很多人明明想去但是却不敢去呢？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担心自己的健康问题。年轻的时候会想，哎呀我没什么钱，感觉呢好像去的话要花好多好多钱啊。然后呢到了人到中年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现在身体已经不大好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就会感觉说，哎我经常有时候会有胸闷啊，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猝死。那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健康的焦虑。但实际上呢，当你真正啊在正常状况之下到达西藏时，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它也许是得到了一次历练，更重要的就是你的灵魂能够经受了一次洗涤，一次洗礼。如果你担心的话呢，最好你跟团一起去，跟着我们974到西藏，我们的主播带队带大家坐火车，用11天的时间去漫游。你可以呢去亲眼看一看传说中的净土。昨天呢有一位我们的老听友就跟我说，哎关老师啊，为什么11天好像感觉路上都很长时间。我说路上其实同样也是在赏景啊，你知不知道当我坐着西藏的火车到了拉萨的那个时候，看到一轮日出冉冉升起，那个时刻你就会觉得哇，有一点点的不舒适都是太值得的一件事情了。高反因人而异，有人会有但是有人并没有，可是呢在健康有保障的前提之下就可以安心出行。双卧11天价格绝对打下来了，4880元，四到五月都有不同的团期，目前咨询最多的是4月24号的这个团期。如果呢你有时间的话，赶紧来联系我们报名。你可以呢微信找我，或者呢你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88306164，以及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西藏就能够获取详细的行程推送了。说几个亮点诱惑一下大家啊，雅鲁藏布大峡谷，这是世界上最深最长的峡谷，你呢可以去尝试远眺一下南迦巴瓦峰。然后呢会有这个关于像扎耶巴寺啊，因为它是藏在悬崖之上的，这样的一些行程的安排。还有呢就是会带大家呢去湖心岛上，就是巴松措它有一个湖心岛，在那儿的话非常美，它是那种绿色的水，就像一块翡翠一样的，拍出来绝对的大片。详细情况呢大家自己打电话了解，88306164，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记住回复西藏看行程的推送。心动不如行动，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呢？让自己的心能够释放到更远的地方去，让自己的身体行动起来，去感受人间最美风景。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1: 你好，关文。
0: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1: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0: 很偏僻，
1: 环境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0: 嗯，
1: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0: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1: 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啊、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0: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1: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0: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种。
1: 对对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0: 那种感觉很好啊。
1: 对对，
0: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1: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0: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

0: 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1: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啊，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啊，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0: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1: 对，这有可能。
0: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0: 哥哥也可以走。
1: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0: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1: 好的。
2: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FM 974
3: ，FM 环球吸引力。大皇宫是泰国诸多王宫之一，是历代王宫保存最完美、规模最大、最有民族特色的王宫。曼谷王朝从拉玛一世到拉玛八世都居于大皇宫内。大皇宫汇集了泰国建筑、绘画、雕刻和装潢艺术的精粹，它的风格具有鲜明的暹罗建筑艺术特点，深受各国游人的赞赏，被称为是泰国艺术大全。大皇宫景色极为精彩，和玉佛寺并称为曼谷的标志，是到泰国旅游的必到之地。
4: FM 974环球吸引力，
5: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AFM 974，热度新闻。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每天傍晚，南昌地铁第2号线地铁大厦站内通道两侧错落摆放着文创饰品与仙器花摊位，串珠编绳、创意手作、绒花、金银细工等各类产品琳琅满目。虽是晚高峰时段，往来客流摩肩接踵，仍有不少市民停下匆忙的脚步，在摊位前驻足挑选。类似的文创市集已在南昌全面开花，商圈广场、地铁站点、文创园区、社区街头，处处可见市集的身影。不同于以往的快闪式活动，如今的文创市集以常态化融入市民生活，成为城市消费的新时尚。5月20日15时52分，Y12次一路向北，绿野牧歌旅游列车满载着744名银发游客，从广州白云站鸣笛启程。这是5月19日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启动后，全国首趟银发旅游专列。该趟列车从大湾区始发，将一路向北，奔赴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漠河站，历时15天，跨越4000多公里广袤国土，途经山海关、盘锦、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贝尔、长白山、沈阳、丹东等多个热门旅游地，让游客在慢节奏的火车行程中，既能享受惬意休闲时光，也能沉浸式领略祖国南北风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
6: 听见此刻时光。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在步履匆匆的生活里，我们总在赶路，总在奔波，偶尔也需要慢下来，寻觅于静谧，进一缕书香。现在专属车主的书香盛宴如约而至，东风日产南昌泰城红都店联合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专属打造车主粉丝读书沙龙，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偏爱文字的你，共赴一场温柔治愈的读书之约。本次活动定于5月23日下午2点，专为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倾情打造。在这里抛开工作的疲惫，卸下生活的浮躁，本次活动全程免费报名参与，诚意满满。

满，福利不停。活动现场精心准备精致高颜值茶歇、清甜饮品、美味点心随心享用，到场每一位嘉宾均可领取专属定制伴手礼，人人有份，不负相逢。本次读书沙龙特邀带返974江西旅游广播晚高峰人气主持人肖迪亲临现场，为各位车主书友带来专属好书分享。肖迪将倾情分享个人珍藏佳作《一生之敌》，深度拆解书中关于自我内耗、内心阻力的人生哲理。选择性播出《一生之敌》，聚焦人的自我内耗与精神阻力，剖析拖延、迷茫、懈怠等人人皆有的内心困境，教会我们直面自我，突破桎梏，治愈焦虑。在主持人温柔走心的解读中，读懂与自我博弈、与生活和解的人生智慧。特别打造书籍盲盒交换计划，解锁全新阅读浪漫。诚挚邀请每一位到场嘉宾随身携带一本自己珍藏读过喜爱的闲置好书，你可以留下专属读书寄语、走心感悟，以书为信，流转书香，随机交换未知好书，拆开一份不期而遇的文字惊喜，让好书告别落灰，让文字自由流动，在陌生的书页里邂逅同频的灵魂。现场还有趣味知识互动问答，轻松玩乐，欢乐破冰，参与互动即可解锁精美文创好礼，氛围感梵高艺术书签、创意丙烯爆闪画笔、高颜值人生手账本、精致卡通钻石画，把文艺美好带回家。报名热线0791-8830-3184 8830-3184，也可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一键获取活动行程链接。活动免费报名，名额有限，先报先得。5月23日，东风日产南昌泰城红都店，我们不见不散。

0: 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1: 关文好，大家好。
0: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024年到了西藏，20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1: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0: 啊，就四五月份之后去的。
1: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0: 性价比很高
1: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0: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1: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嘛，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0: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佛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1: 对对对对。
0: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1: 我身边呢也有，
0: 但
1: 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你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0: 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1: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在那种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挺好。
0: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1: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0: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1: 那
0: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1: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0: 啊，
1: 去了以后就特别想再去。我今年还想去。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1: 西藏，你应该来，
0: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 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3: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FM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974，旅游气象站。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南昌天气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中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在近期啊，很多的听友向我们咨询说，哎呀，现在呢正好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了，能不能带我们出去玩呢？其实我觉得要去什么地方玩，跟什么人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呢，有很多人想去的一些地方啊，自己轻易不敢去到达。比如说呢，西藏，西藏真的不只有风景啊，因为在那儿呢，其实还有着一本翻不完的书，你可以在那边的感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美好，包括人文方面的景色等等。而我们这次974呢，将会带您走进大美西藏，这个不是走马观花的走一走看一看，而是真正的走进西藏的灵魂深处。你一个人或者一家人去西藏，你可能会心生惬意，就总感觉，哎呀，我身体吃得消吗？还有呢，行程的安排是不是很贵啊等等。那这次呢，在我们的安排当中是双卧往返11天的时间，4到5月都可以有不同的团机出发，价格呢4880起。带上相机，带上心情，跟着我们974一起去西藏，可以拍下属于你的那片天空。详细的咨询电话呢，0791-8830-6164，您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西藏获取行程的推送。那在行程的亮点安排上啊，简单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一些寺庙的旅行，因为这个当中呢可以体验到佛教文化。那同时呢，还有啊，它是西藏四大隐修地之一的扎耶巴寺，它呢是藏在山崖之间的。在藏族的民谣里面就说，西藏的灵地在拉萨，拉萨的灵地在叶巴，那儿呢海拔4885米，是真正的修行之地。另外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巴松措，这次呢全程都是由我们的主播带队的。巴松措呢不只是看湖，还会要登上湖心岛，走进1500年前的错宗公巴寺，你可以听一听莲花生大师的故事，看一看那一棵桃松莲李树，那真的是时间的见证啊。到了西藏，不得不去的就是雅鲁藏布大峡谷。站在世界最深峡谷的观景台上，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你能够看到南迦巴瓦峰。哇，到现在为止呢，我的微信朋友圈的封面图都是我在看日照金山南迦巴瓦峰。当地人是叫它叫修女峰，它常年云雾缭绕，看到它的人都是有福之人。反正至少呢，我的福气已经攒到了，你能不能做到呢？我可不敢担保啊。无论如何，我觉得在这一次呢双卧11天，只要是你自己时间上能够安排，这不只是一次简单的旅行，只要呢你真正的想了解西藏，这场文化探寻之旅就能够带你走进它的历史、它的信仰和它的故事。请大家记住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看行程的推送。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环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3: 大家好，您好。
2: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3: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024年和2025年。2025年那一趟呢，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啊。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2: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3: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啊，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啊，洁白的云啊，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2: 但这个错呢，就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3: 对，
2: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3: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2: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3: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
2: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3: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2: 那它可怕吗？
3: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2: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3: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2: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1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1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3: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1: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说武汉是九省通衢？武汉位于长江之滨，长江汉水在此合流，这里水陆交通发达，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武汉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以及四个郊县组成，面积8500平方公里，据说是全球占地面积最大的城市。其不仅水系发达，更是荆楚文化的翘楚和集成者。黄鹤玉笛，琴台新声，撩人思绪；汉剧楚歌，沁人心脾。豆皮儿、热干面、武昌鱼，任君品味。江南第一楼，在明月当空的夏夜，如果你漫步武昌桥头，俯观波光粼粼、奔流不息的大江，仰观高耸于蛇山之巅的黄鹤楼，在江风和江水的交响乐中，你会隐约地听到那时断时续飘扬着的笛声，不觉在脑海中浮现出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的动人诗句。
2: FM 九七四，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爱生活，爱旅行 ，iFM 974。
1: 旅途中的我，
2: 中的我，
1: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在步履匆匆的生活里，我们总在赶路，总在奔波，偶尔也需要慢下来，寻一隅静谧，寄一缕书香。现在专属车主的书香盛宴如约而至，东风日产南昌泰城红都店联合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专属打造车主粉丝读书沙龙，诚邀每一位热爱生活、偏爱文字的你，共赴一场温柔治愈的读书之约。本次活动定于5月23日下午2点，专为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倾情打造。在这里，抛开工作的疲惫，卸下生活的浮躁，本次活动全程免费报名参与，诚意满满，福利不停。活动现场精心准备精致高颜值茶歇、清甜饮品、美味点心随心享用，到场每一位嘉宾均可领取专属定制伴手礼，人人有份，不负相逢。本次读书沙龙特邀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晚高峰人气主持人肖迪亲临现场，为各位车主书友带来专属好书分享。肖迪将倾情分享个人珍藏佳作《一生之敌》，深度拆解书中关于自我内耗、内心阻力的人生哲理。选择性播出《一生之敌》，聚焦人的自我内耗与精神阻力，剖析拖延、迷茫、懈怠等人人皆有的内心困境，教会我们直面自我，突破桎梏，治愈焦虑，

在主持人温柔走心的解读中，读懂与自我博弈与生活和解的人生智慧。特别打造书籍盲盒交换计划，解锁全新阅读浪漫。诚挚邀请每一位到场嘉宾随身携带一本自己珍藏读过喜爱的闲置好书，你可以留下专属读书寄语，走心感悟，以书为信，流转书香，随机交换未知好书，拆开一份不期而遇的文字惊喜，让好书告别落灰，让文字自由流动，在陌生的书页里邂逅同品的灵魂。现场还有趣味知识互动问答，轻松玩乐，欢乐破冰，参与互动即可解锁精美文创好礼，氛围感梵高艺术书签，创意丙烯爆闪画笔，高颜值人生手账本，精致卡通钻石画，把文艺美好带回家。报名热线0791-8830-3184，8830-3184，也可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一键获取活动行程链接。活动免费报名，名额有限，先报先得。5月23日，东风日产南昌泰城洪都店，我们不见不散。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联合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3: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4: 你好，关文。
3: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4: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3: 很偏僻，
4: 环境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3: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4: 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3: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4: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3: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
4: 种。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3: 那种感觉很好啊。
4: 对，
3: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4: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3: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4: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它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3: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4: 对，这有可能。
3: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4: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3: 哥哥也可以走。
4: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3: 好。 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九七四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4: 好的，
2: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南昌天气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中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我是民法典，从出生到死亡为你保驾护航一辈子。胎儿时我保护你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的权利，8岁了已是小大人，你努力获得书画比赛大奖，奖金全归你。高中毕业你出门旅游，高铁上有人霸座，我支持你勇敢发声。路遇倒地老人你见义勇为，我保你无后顾之忧。18周岁，成年的你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享有更多的权益。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你有权采取自助行为自救，我持续为你护航。参加工作后，你遇到上司的漏补短信、推销电话、垃圾短信骚扰，我们见招拆招。独自在外拼闯，房东提前让你搬走，我们依法拒绝，默默守护你的后方。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孩子出生却被早教机构盯上，信息轰炸，我鼓励你收集证据向县立单位索赔。古稀之年你急需用钱，又担心卖房后无处可去，我保障你生活居住需要。耄耋之年你签了遗嘱，决定无偿捐献遗体，我在场见证。我是民法典，你的一生我一直都在。
1: IFM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FM 974。

位继续关注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接着收听我们为您送上的精彩节目，我是关文，来为大家呢介绍一下，在近期啊，很多的听众都想跟我们出去玩，同时呢，我觉得这几年以来啊，要说咨询最多的目的地，一定的就是西藏。很多人想去西藏的原因呢，就是觉得一生嘛，总要去一次西藏。还有人说西藏呢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而这次呢，我们974可以让大家放下你的更多的担心。只要你有时间准备好钱，我们接下来带大家火车双卧往返11天的时间，去亲眼看一看传说当中的净土。首先呢，会带大家去巴松措，藏语当中啊，这个意思呢叫做绿色的水，它呢很像一块翡翠，很安静的躺在雪山之间。在湖西岛上呢，千年古寺静静的守候，可以说你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另外呢，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个可是世界最深最长的峡谷了。站在观景台上呢，大家去远远的眺望中国最美的雪山南迦巴瓦峰。当然方向是在那儿，但是能不能看到山峰呢，取决于当时的天气了。我们还会带大家呢去羊卓雍措。说实话啊，在我到达西藏的时候，羊卓雍措是我高反比较明显的一个地方。它是西藏的三大圣湖，非常非常的美，在那边的那个风景啊，简直你会觉得不枉来人间一场。但是呢，虽然它会有一点点的高反，那只要你离开那个地方，它当地的海拔比较高，你只要离开高海拔一点的地方之后，马上就会缓过来了。而且当时我们一辆车上大概有六七个人，当时是比较大的一辆车，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有反应。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我总是比较激动吧，可能情绪太激动了一点，但实在太值得一去了。我记得当我到了羊卓雍措之后啊，就我的另外的一位朋友，他呢从北京过去的，他和我不是同一天到达，但我们两个人呢当时都特别的在同一个地方拍下了同一张照片。他真的蓝得让人舍不得眨眼，太美了。还有许多许多的行程，这次呢双卧11天，价格4880，四到五月出发，你可以带上相机，可以去拍属于你的这一片天空。详细的情况都可以拨打咨询电话88306164，或者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西藏。心动真的不如行动啊，你可能准备了太久太久的时间，你却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呢每一年每一年都会发生变化，因此想去的时候就在最安全的状况之下提前出发，此刻就一定是最好的时间了。0791-8830-6164，欢迎大家拨打和咨询。同时呢，在入住西藏的第一天晚上，还会有随行的队医会来关注大家的健康问题。那跟着974一起快乐去旅行，0791-8830-6164，欢迎大家拨打和咨询。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2: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

0: 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1: 各位好，这里是 IFM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2: 关文好，大家好。
1: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4年到了西藏，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2: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1: 啊，就4、5月份之后去的，
2: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1: 性价比很高
2: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1: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2: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吗，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1: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2: 对。
1: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2: 我身边呢也有，
1: 但
2: 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1: 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2: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1: 对，
2: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在那种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花钱的，挺好。
1: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2: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1: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2: 那
1: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2: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1: 啊，
2: 去了以后就特别想再去。我今年还想去。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1: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6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3: 西藏你应该来，
1: 一定要来。好，谢谢崇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4: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5: Goodbye tonight. Goodbye.
6: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5月20号，江西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联合发布1至4月份全省经济运行成绩单。1至4月份，全省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狠抓政策落地见效，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1至4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呢下降了5.8%，制造业增长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3%。分行业看，38个大类行业当中有23个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为60.5%。分产业看啊，在统计的449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35种产量实现增长，增长面为52.3%。
2: 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5:12，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3: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6: FM 九七四，
7: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8: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7: 限时下定6重好礼，3店终身质保，
8: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9: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就在前不久，我们台里和创意装饰正式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其实我们是一直都有合作的啊，但是这一次呢，非常的正式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这次有什么不同呢？
1: 对，它的意义确实不一样的。创意装饰呢，也是主动邀请了我们，还有这个庆元老师，就是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
0: 对，
1: 去做监督，为大家放心装修。
0: 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呢，庆元老师要第一个拿着话筒去报道他们。
1: 对，
0: 而且现在特别好啊，有一个特别好的活动是他们入干16周年庆，所以现在呢，你再结合我们跟创意的这样一个战略合作，你定装修可以立即享受到广电的10000块钱补贴，可以立省4万块，就是10000抵40000。
1: 是的，其实我觉得大家一方面是给你真金白银省下的钱，另外一方面大家需要一定去关注的就是创意入干16周年。
0: 嗯，
1: 一家家装公司在我们的江西市场已经是做了16年了。
0: 对，
1: 但它同时也是一家面向全国市场、全国都有直营门店的一家装修巨头企业。
0: 对，
1: 它的这个时间已经是反正往30年奔了，
0: 差不多。
1: 它在全国的时间只是说进入江西16周年。
0: 嗯，
1: 另外再说，你也可以去市场上了解一下，在江西这个市场已经做了16年，整整16年的家装企业到底有多少？
0: 其实没几家。
1: 对，它有这么多年的一个耕耘，我觉得就是一种靠谱和保证。因为房子它不是快消品啊，
0: 是
1: 它这个装修你住进去，我们一住就10几20年，甚至一辈子的时间，它是需要有人去做售后去做维护的。
0: 对，
1: 我们哪怕去买一个普通的东西，最担心的一个事情也是叫做

0: 人走电换了，
1: 对，
0: 对吧，找不到人去售后维权，
1: 是是是，对，
0: 那家装更是如此。
1: 其实上次吧，你就说到这个售后维权，上次就是前两个月，其实我们入住有大半年了，然后就发现那个灯的接触不是很好
2: 哦
1: 啊，然后
2: 可能线路有问题。
1: 对，首先创意他是第一时间请了那个电工师傅拍了一个，就是可以我们自己去操作的，怎么样去、把那个电池换掉。对，
2: 原来问题在这儿。
1: 反应很快，因为一个是那个浴室的嘛，它其实、我们以为是一个开关，其实它是一个在墙壁上的可以换电池的一个开遥控器。
0: 对，远程遥控器那种。
1: 对，然后我们就换了之后立刻就好了。
0: 好了，
1: 还有一个那个接触不良。然后立刻啊，师傅也是约时间上门，然后就解决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响应的速度，不管你们家入住多久了，都很快能响应。这个就是业主要的。
0: 你能解决这个问题，那来说我的这个真实案例吧。
1: 嗯，
0: 给我家装修的师傅，
1: 嗯，
0: 已经把我拉黑删除了。
1: 不是创意的哈，
0: 不是创意的。
1: 嗯，
0: 对，就我自己找的亲戚，我已经很痛心的失去了一位亲戚了。
1: 这个亲戚不要也罢了。
0: 哎，真的是我家那个漏水啊，确实非常头痛。所以我觉得就一方面是价格吧，就是我们一直关注价格的同时，其实还要关注一个售后的保证。
1: 是，
0: 创业装饰已经能干16周年，我相信它未来会干得更远，因为它确实是一个有这么大的盘子和底蕴的一家家装公司。
1: 嗯
0: 啊，你为什么不在能够拿到优惠的同时，又享受他们的一个服务和品质的保障呢？
1: 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领取广电家装万元补贴，我觉得更多的是去领取一份放心，领取一份安心。因为像创意他们的，这个
0: 水电隐蔽工程质保10年，
1: 对，而且他们宣传铺得很广，意味着他们是在意舆论监督的，
0: 是，
1: 所以呢，他们也会做得更加用心，售后也会更加用心啊。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5: 大家好，你好。
4: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5: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4年和25年。

0: 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1: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洁白的云，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1: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0: 对，
1: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0: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1: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0: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大家
1: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0: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1: 那它可怕吗？
0: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1: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0: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1: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0: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2: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3: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974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

0: 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1: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2: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红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1: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电终身质保，
2: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3: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FM 974。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4: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25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非常不错。明天南昌预计是雷阵雨转暴雨的天气，最低温23度，最高温28度。那么这样的雨水呢，预计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二。好的，北京时间的5:37，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王俊凯的《无人乐园》。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2: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1: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0: 97.4江西旅游广播，那我们在这个周六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全程免费，而且呢在现场有吃有喝有拿有玩，
1: 哎，还能学到知识，
0: 是的，
1: 还能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0: 是的，就是在5月23号的下午2点，专为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倾情打造的，我们在这个东风日产南昌泰城红都店组织的一场读书沙龙活动。
1: 对，再来说一下这个具体的，就是现场呢，给大家精心准备了精致高雅的这个茶歇，还有清甜饮品、美味甜点，随心享用。
0: 嗯，
1: 到场的每一位嘉宾都可以领取专手定制伴手礼，人人有份，一定都会给到你的。
0: 是的，而且呢，这个伴手礼里面有什么？很多朋友问，然后其实确实前段时间我们还不知道哈，然后昨天呢，
1: 今天来揭晓了。
0: 对，泰城红都店给到了我们具体的内容啊，让我来看一下。首先呢，是有一个那个清洗券。
1: 清洗哦，洗车用的。
0: 不是洗车，我看一下，稍等一下。
1: 啊，对，我们要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把这个
0: 价值168元的发动机机舱清洗一次。
1: 哦。
0: 然后，如果你是日产车主、启辰车主呢，你试驾的话可以获得东风日产88元的一个商城券，可以换购商城里面的商品，以及双保。如果是2年以上未到店的这个日产的车主客户啊，可以赠送一次保养，保养项目你当天可以去咨询一下现场的工作人员啊。
1: 对，都是这个用车的朋友用得上的一些东西啊，
0: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去，就是拿的伴手礼，
1: 就是真的是花钱邀你去赴一场读书沙龙。
0: 对对对，
1: 而且读书沙龙它的好处就是不会有那种闹哄哄的感觉。
0: 对，而且我再补充一点啊，刚刚这个券只是其中的伴手礼里面的一部分，还有一些好用的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些礼品。
1: 对，
0: 然后还有我在现场给大家准备了，我真的是，很用心的给大家做了一个 PPT，
1: 这 PPT 改了好多次，我可以作证的。
0: 对，
1: 很用心。
0: 这本书叫《一生之敌》，其实非常适合创作者。
1: 小敌的敌，
0: 不是一生，
1: 这样来推荐自己吗？一生之敌，敌人的敌啊，
0: 敌人的
1: 敌，一本书，一生之敌。
0: 对，这个敌人是谁呢？就是你的内阻力。我们听过自驱力、内驱力，有没有听过内阻力？那，这个是这个书的作者，对对，他自己创的一个词，我觉得也很有意思，跟大家来解读一下。然后现场还有好玩的趣味知识问答。有一些好玩的活动，破冰活动，如果参与进来就有机会获得的是梵高艺术书签、爆闪画笔，还有人生手账本，还有卡通钻石画。为什么说有机会获得？如果你不参加你就没有机会，但是如果你参加了，我保证至少其中一个礼品会落到你的手上，不会让你空手回家。
1: 对，就是参与互动的话就有好礼相送嘛。
0: 对，
1: 赶紧来
0: 有广播，你在后台回复读书两个字可以获得我们的行程二维码，我们的这个群二维码。因为有广播，你在后台回复读书两个字可以获得我们的行程二维码，我们的这个群二维码。因为之前的这个二维码失效了，所以这一次如果你再回复读书或者是阅读或者读书沙龙的话，你就可以一键获得我们的群二维码，直接加进来就可以免费报名。
1: 是的。

0: 在收听的是 FM 974 FM 974。
1: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3: 你好，关文。
2: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3: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2: 很偏僻
3: 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2: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3: 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2: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3: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2: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种。
3: 对对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2: 那种感觉很好
3: 啊。对对，
2: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3: 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2: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3: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2: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3: 这是有可能。
2: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

0: 心里有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0: 哥哥也可以走。
1: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0: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1: 好的，
2: 正值汛期，地质灾害避险自救口诀要牢记：山区建房不切坡，切坡务必做防护，雨天尽量少出门，出门远离靠山路，谨记住上不住下，牢记住前不住后，灾后清沟莫要急，听到异响快撤离，转移之后别返回，确认安全再救援。
3: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4: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3: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城红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4: 限时下定6重好礼，3店终身质保，
3: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5: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6: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向迪，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水是身体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维持身体正常的生理功能是必不可少的。日常饮水不足会增加痛风、泌尿系统感染、肾结石、便秘、肥胖等疾病风险。除了以上这些危害之外呢，一项研究还发现，缺水会让人变傻，饮水不足会增加会显著的增加认知障碍风险。
1: 来自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关于中老年人饮料消费和认知障碍之间关系的研究。这项研究呢，一共纳入了892名50岁以上的成年人，并依据认知障碍的程度将人群分为四组，分别是正常对照组185人、主观认知能力下降组227人、轻度认知障碍组296人和阿尔茨海默症组184人。
2: 结果就发现啊，喝水、喝茶、喝咖啡、喝牛奶都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而每天饮水量小于1500毫升，尤其是小于500毫升的，是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
1: 当然，也别为了降低认知障碍风险而疯狂喝水，因为人的水。

0: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回忆。
1: 陈默，给你玩个有意思的，能测试你的未来职业。我以后可是大科学家。
2: 真的吗？我试试。嗯。姓名、性别、年龄，还有电话，这些信息太详细了，万一被坏人利用怎么办？
1: 怕什么？我都填过三次了。
3: 填写个人信息需留心，切勿轻易授权他人收集或使用。民法典第1034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隐私不泄露，安全第一位。 IFM
4: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5: 请问有关东煮吗？
4: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5: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4: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5: 那你们有什么？
6: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6: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IFM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给我一段时光，欢迎。

0: 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最近创意啊，有一个我觉得是很开创性的一个举动，就是他们呢，在南昌创建了一个交付仓储中心。
1: 哦，
0: 哎，这个仓储中心呢有什么特色？
1: 仓储我知道，仓储的话它就是放东西嘛。
0: 对，
1: 放东西。
0: 这个就是很多的业主会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啊已经开始装修了、
1: 哎、
0: 然后呢这个工期迟迟推进不了啊、那装修公司给出了一些理由，比如说材料没有到位、然后呢第二是工人的话他还有别的档期正在做、要到你们家的话要约到可能下个礼拜呀、
1: 等工人等材料，
0: 对，或者等到这个雨停啊，是吧，等天气好呀，就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
1: 对，
0: 但是呢创意的这个交付仓储中心其中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它可以放材料啊，你比如说你预定了一批泥沙，那先放在这里，是不是？我们要用的话，直接从小兰拖过来，顶多也就半天的时间。
1: 是的，就，哎呦，他这样一弄的话，相当于他没有借口和理由去拖延工期了。
0: 是的，包括你有什么家具家电，如果说我们家里面还在装，那你先运到南昌的话，先运到家里肯定是不合适。那这个交付仓储中心，它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中转站。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就可以迅速的拖过来。第二个，它是一个工人的培训学校、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我们那个装修品控有问题嘛。
1: 对，工人师傅的工艺很重要的。
0: 对，然后在创意它是有一个统一的培训的，然后基本上可能每个星期每个月他们要开早会开例会，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来更新一下他们的技能，
1: 对，
0: 来规范一下他们的这个技能。
1: 是的，而且他们在江西呢现在是有2000多名自有工人师傅，
0: 对，
1: 在南昌的市场就有将近600名，所有的工人师傅在公司都是实名制的，要培训合格之后才能够上岗。所以说你现在可以拨打创意装饰的一个咨询电话，他们还有个活动就是16周年入干庆嘛，它是10000抵40000的优惠名额还是有的，
0: 对，
1: 可以咨询88206222，88206222。
0: 是的，以后呢这个交付仓储中心啊就是工人师傅的家和学校了。不过关的就不准进你家。像这样好的服务呢，有朋友要问是不是要涨价了。不仅不
1: 涨
0: 价，还有像刚刚周洋说的啊，装修还能10000抵40000啊！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还有创意16周年庆的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江西广电庆元老师还有总裁的3重监督。
1: 是的，相当于是又升级又给优惠，而且创意它的这个工艺是真的在不断的升级。我们跟创意合作有6年的时间，我们也是见证了它的这个工艺的从最开始是什么样，到现在的一个德国的一个叫住家工艺吧。
0: 对对对，
1: 这个整个标准呢、确实是越来越高的。你可以具体了解一下，因为装修不是小事，货比多家一定没有错的。
0: 是的，
1: 88206222，88206222。
2: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4: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5: 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远离高息诱惑、虚假荐股、内部消息等投资陷阱，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机，谨记投资理财适当性原则，明晰产品风险等级，理性规划资产配置，选择正规持牌机构，守护自身金融权益。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6: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8。

0: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1: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2: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0: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2: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0: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店终身质保，
2: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3: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4: 夜空中最亮的星
5: FM 974，
6: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7: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25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29，空气质量不错。同时呢，南昌气象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也是提醒各位啊，这个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明天南昌预计是有中雨，最低温24度，最高温28度。周末两天的南昌依然是有雨水相伴，但是温度会逐渐的上涨啊。预计到了本周日，南昌的最高气温将会重新站上三字头。好的，北京时间的6:34，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海莱阿木的《不如见一面》。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3: 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4: 关文好，大家好。
3: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4年到了西藏，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4: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3: 啊，就四五月份之后去的。
4: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
3: 嗯。
4: 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3: 性价比很高
4: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3: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4: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
3: 嗯，
4: 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
3: 嗯，
4: 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嘛，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3: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4: 对。
3: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4: 我身边呢也有，
3: 但
4: 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3: 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4: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3: 对，
4: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在那种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花钱的，挺好。
3: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4: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3: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4: 那
3: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4: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3: 啊，
4: 去了以后就特别想再去。我今年还想去，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3: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6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4: 西藏，你应该来。
3: 一定要来。好，谢谢崇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

0: 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1: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您好。
0: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1: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4年和25年，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0: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

0: 云呐、啊，
1: 嗯，
0: 特别的白，洁白，
1: 对，
0: 啊、洁白的云，啊，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
1: 嗯，
0: 啊，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1: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0: 对，
1: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0: 啊、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
1: 嗯，
0: 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
1: 嗯，
0: 还会去的。
1: 嗯，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0: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啊、高反不会太严重，
1: 嗯，
0: 啊，第二次去有一点，
1: 嗯、
0: 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啊、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
1: 嗯，
0: 啊，这个
1: 大家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0: 可能都有吧，
1: 嗯，
0: 我看了医生啊，还是。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
1: 啊，
0: 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
1: 嗯，
0: 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哈、啊，
1: 嗯，
0: 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1: 嗯，那它可怕吗？
0: 啊，不可怕。
1: 嗯、
0: 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
1: 嗯、
0: 第一个你能吃，
1: 嗯，
0: 啊，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啊，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嗯、
1: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0: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0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1: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1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1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0: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3: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4: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3: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5: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974更见精彩。FM 974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继2024年9月、2026年1月之后，中国足协在今天公布了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
1: 再来关注到消费方面，据媒体报道，近日有消费者通过啄木鸟平台维修漏水马桶时，从156元初始报价一路加价至支付1780元更换新马桶，事后发现同款马桶网购价仅550元，引发关注。这早已不是啄木鸟第一次因为收费问题被投诉。2025年和2026年两年的315，消费者们反映的情况包括1500元修不好一个壁挂炉、水管漏水查不出问题也要收2000元等。5月21号，记者发现目前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共有超过1.4万条包括搜索词啄木鸟的投诉，包含了搜索词啄木鸟收费的投诉呢超过了3500条，包含搜索词啄木鸟乱收费的投诉近1400条。
2: 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晚上的7点11分，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3: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2: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3: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红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2: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电终身质保，
3: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4: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5: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辰红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

0: 0791-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1: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2: 你好，关文。
1: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2: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1: 很偏僻
2: 啊，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1: 嗯，
2: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1: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2: 啊，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啊、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1: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2: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1: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种。
2: 对对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1: 那种感觉很好
2: 啊。对对，
1: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2: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1: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2: 对，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它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1: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对，
2: 这有可能。
1: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2: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1: 哥哥也可以走。
2: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1: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2: 好的。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0: 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精神病、遗传病不再被禁止结婚。民法典删除了此前婚姻法禁止结婚和无效婚姻中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这一情形。重症精神疾病、严重遗传病、指定传染病等疾病患者不再被禁止结婚。为了避免可能因此出现的骗婚情况，民法典相应的增加了一方隐瞒另一方可撤销婚姻的限制条款。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2: IFM
3: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4: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辰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3: 限时下定六重好礼，三店终身质保，
4: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5: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6: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5: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7: 常伴你左右。
0: FM 九七四。

0: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1: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3: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iFM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974 陪你放肆玩乐。
2: FM974，
3: 各位好，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4: 关文好，大家好。
3: 嗯，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4年到了西藏，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4: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3: 啊，就四五月份之后去的，
4: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
3: 嗯，
4: 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3: 性价比很高
4: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3: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4: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
3: 嗯，
4: 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
3: 嗯，
4: 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
3: 嗯
4: 啊，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啊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
3: 嗯，
4: 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
3: 嗯，
4: 那个不是有一句话说嘛，

0: 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1: 嗯，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0: 对对对对。
1: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有人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0: 我身边呢也有，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
1: 嗯，
0: 你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1: 嗯，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0: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1: 对，
0: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
1: 嗯，
0: 啊，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
1: 嗯，
0: 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
1: 嗯，
0: 在那种。啊，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啊，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
1: 嗯，
0: 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
1: 嗯，
0: 啊，挺好。
1: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0: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1: 嗯。
0: 啊，
1: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0: 嗯，
1: 那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0: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1: 啊，
0: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
1: 嗯，
0: 我今年还想去。
1: 嗯，
0: 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1: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6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0: 西藏，你应该来，
1: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Good night 星空》。今年的520，你们都是怎么过的？记者发现，当下时髦的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年轻情侣520整活的新道具。有人手提大喜字与爱车拍照合影，有人配合中控屏幕布置浪漫玫瑰。一对成都情侣整活的方式更有新意，竟自驾2小时去海拔3250米的山顶云端领证。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最好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前两天的时候啊，我外地一个朋友呢给我打电话，他说：“哎，他说是不是你们台那边跟创意装饰合作了呀？”他说：“我发现呢，我们这里也有创意装饰的门店。我现在最近呢，正好有一套房子想要装修，它呢其实是一个大平层。他说大平层呢，一般情况下装修起来会特别的花钱，有些时候呢钱还不一定能够花到位。他说你能不能帮我了解一下？啊，我没有别的要求啊，就是最关键，首先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其次呢，就是不能去找一些他这个自己理解中的那种小毛毛头一样的太新手的一些装修的工人和装修的设计师。他说我要找的话，就一定要让你帮我找到比较权威的人。我说那我找他们的总经理，找他们总裁，然后呢让他们来直接帮你盯工地。他们说哦，那这个不大可能。我说这还真的可能啊，因为我们江西广电呢和创意装饰已经开始进行我们的战略合作了，那所以有任何的装修当中的问题，我们可以直接的查到创意战区总裁的直达号。那也就是呢，你可以让创意装饰的江海战区的总裁刘石林刘总，他呢会直接的下工地来巡检。如果呢你是通过我们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来加到创意装饰，并且呢能够来预定下装修的话，你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优惠可选。而刘总呢，他是立下了 flag 的，他一年要跑200个以上的工地，所以呢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因为无论你是在装修的设计当中，还是在整个装修的过程中啊，我觉得其实有人盯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平常要去上班，或者呢是事业当中非常的忙碌，又或者家庭生活当中啊接送娃呀等等，这些都是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了。那你如果在装修当中呢，你要自己全身心的扑进去的话，哇，我觉得真的能掉几斤肉还算是好的啊，很有可能把自个儿都累病了，完全没有必要。因此呢，如果呢大家是要在近期准备装修的话，你可以拨打88206222 88206222领取我们广电家装的万元补贴啊，这些呢都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减下去的，真的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利润的实惠。另外呢，在周年庆的期间啊，创意装饰定装修通过我们 FM 九七四去进行的话，你可以免费的得到送给你的16大品牌家私。这个16大呢，其实真的很多，就是必备的沙发啊、茶几啊、电视柜啊、餐桌啊、床啊、床头柜啊、餐椅，这都给你准备好了。那如果呢更多的一些朋友啊，尤其是一些还在准备装修，但是却觉得自己整体经验不够丰富的，你真的一定要去选择正规的家装公司，它可以让你省心省力又省钱。0791-88206222，名额有限，大家先到先得。要想享受和我们广电员工同样的价格和补贴，你就拨打88206222问一问，了解一下，然后再来选择最属于你的适合你的家装方案。继续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0: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1: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您好。
1: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2: 去西藏去过两次啊，分别是24年和25年。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啊，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1: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2: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啊，洁白的云啊，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1: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2: 对，
1: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2: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1: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2: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
1: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2: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啊，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1: 那它可怕吗？
2: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1: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2: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1: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1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1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2: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3: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红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 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4: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4: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FM 九七四。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2: 爱旅行。
1: IFM 974
3: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4: 你好，关文。
3: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4: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3: 很偏僻
4: 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3: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4: 啊，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

0: 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1: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0: 对啊，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风气。
1: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种。
0: 对对对，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挺有意思，
1: 那种感觉很好啊。
0: 对对。
1: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0: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1: 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0: 对，
1: 那
0: 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都很地道。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它那个鸡也不一样。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1: 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
0: 这是有可能。
1: 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1: 哥哥也可以走。
0: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女的68岁。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主要就是吸氧。
1: 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0: 好的。
2: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我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974，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摘下面具是人，戴上面具是神。神秘的江西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4: 在汉族的最后一个部落抚州南丰石油村，或许能找到答案。
5: 汉族先民以傩的方式留下了最原始的语言，这座村落自汉开始就延续着傩舞驱鬼逐疫的仪式，直到今天过年期间啊，这里的傩舞依旧会从正月初一开始，一直跳到正月十六。人们把信仰和对平安吉祥的祈祷都寄托在这面神秘的面具里，和跳了上千年的傩舞上。真正的傩戏不是迷信，是非遗。2006年，石油傩舞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称之为中国古代舞蹈的活化石。
3: 这面具里啊，藏着的人类秘密也在等着你来发现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新馆位于沈阳市浑南区中心广场东北侧，占地面积83200平方米，分陈列展览、观众服务、文物库房、文物保护、综合业务等5个业务区。此外，利用新馆区厅正面影壁和两侧各6块墙体，展现了辽河流域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并为新馆建筑增加浓厚的文化内涵。建成开放后的辽博新馆将以创建东北最大、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国家级博物馆为发展目标，努力在保护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辽宁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2: FM 974，安静的夜晚

0: 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51岁演员何润东在2026年4月突然迎来事业爆发，因一部自己未参演的热播剧《逐玉》意外翻红，两个月内狂接12个代言和3个推广，被网友戏称为“人在家中坐，商务天上来”的魔幻案例。第三方数据显示，何润东现有粉丝692.4万。企查查 APP 显示，何润东经纪公司北京合颂文化经纪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11月。法定代表人为李冬雪，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由浙江合颂文化有限公司全资持股。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3: 关文好，大家好。
2: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024年到了西藏，20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3: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2: 啊，就4、5月份之后去的，
3: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2: 性价比很高
3: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2: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3: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到了西藏以后啊，你感觉到这个心灵啊有震撼，也有安静。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在磕长头转经筒，可见一个人的信仰特别重要啊。他们啊生活的可能不如内地那么丰富那么豪华，但是他们的那个心灵是很丰富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吗，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2: 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佛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

0: 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1: 对对对对。
0: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1: 我身边呢也有。
0: 嗯
1: 啊，但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
0: 嗯，
1: 你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0: 嗯，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1: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0: 对，
1: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
0: 嗯
1: 啊，包括啊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
0: 嗯，
1: 在那种啊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啊，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
0: 嗯，
1: 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不花钱的。
0: 嗯
1: 啊，挺好。
0: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的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1: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0: 嗯
1: 啊，
0: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1: 嗯，
0: 那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1: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0: 啊，
1: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
0: 嗯，
1: 我今年还想去。
0: 嗯，
1: 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0: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6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1: 西藏，你应该来，
0: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3: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4: 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
1: 杜马盖蒂也称为杜马格特，位于菲律宾第五大岛内格罗斯岛，是东内格罗斯省的省会，城市不大，除了亚洲最古老的美国式大学西利曼大学之外，还有东内格罗州立大学等多所高校，所以有大学城之称。谈到杜马盖蒂，有几句概括颇为传神。与嘈杂喧嚣的宿务相比，杜马盖蒂不仅具有田园般的悠闲，也有很浓的书卷气，人间烟火与世外桃源在这座小城得以完美结合，这也是大批西方人在这里定居的原因之一。杜马盖蒂室内景点不多，有时间可以在市区的大学内散步，周边海岛风景优美，水清沙白，这里的水下风光更是美不胜收，珊瑚群和各种海鲜生物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让人叹为观止。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

0: 曲，让你轻轻哼唱。
1: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3: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情，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今天呢，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啊，也是我的专业老师程山老师。之所以能邀请他，就是希望呢，能够他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西藏的旅程。程山老师您好。
3: 大家好，您好。
2: 到西藏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您内心的感受，这个词语会是什么？
3: 去西藏去过两次。分别是2024年和2025年，2025年那一趟就跑得比较远，到西藏的感受啊，就是西藏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很神奇，包括雄伟的布达拉宫，以后将要建这个梯级水电站的雅鲁藏布江，还有林芝，林芝那个地方很神奇啊，它的海拔不高。有点像江南，如果大家能够再到墨脱去看一看，那就更好了。
2: 就感觉内心会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么神奇的一个地方到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突然眼前一亮，曾经呢可能只是看图片的那些建筑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3: 感觉到我们的祖国啊非常伟大，地域非常辽阔，它整个的风貌啊跟内地不太一样，它空气特别干净，那个清爽，虽然有海拔的高度，它的云呐、特别的白，洁白，洁白的云，蓝蓝的天，还有清清的湖水，我走过了很多错，叫一错再错，
2: 但这个错呢，却在心里留下了很难忘的、难以泯灭的记忆。
3: 对，
2: 连续两次这样的进藏，我觉得您真的算是一位资深的旅游的老人了。
3: 那谈不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六七四的，我在准备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会去的。
2: 那您会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担心高反吗？
3: 第一次倒不是太担心，高反不会太严重，第二次去有一点，因为到了海拔5000多米，我的表现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这个大家
2: 您确定那是高反还是您太兴奋了？
3: 可能都有吧，我看了医生还是。这是高反的一个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很兴奋，也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兴奋，但是呢可能跟高反还是有一些渊源的。
2: 那它可怕吗？
3: 不可怕。在高原地带，两个东西你能够把握就可以了，第一个你能吃，第二个你能走路就没有问题。如果有高反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吸氧这个可能在旅行团里面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的，大家不用担心。
2: 对于还没有去内心很想去的人，您用一句话来评论一下您多次的西藏之旅。
3: 多次的西藏之旅，就是有同志说嘛，西藏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去过一次以后呢，你就很难忘记它。
2: 如果呢，您也想来感受西藏之旅，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在近期呢有西藏的行程，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664来进行咨询，0791-883-0664。谢谢程山老师，谢谢您。
3: 西藏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1: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4: 九七四歌为什么？
5: 什么是大蓝洞？一个巨大的水底洞穴，位于伯利兹外海约100公里处，形成于遥远的冰河时代。这就是大蓝洞。当时的海平面与今天完全不同，许多海底都还暴露在地表。蓝洞可能是当时的侵蚀。

0: 形成的，后来因为海水上升，洞顶随之塌陷，于是就变成了水下石灰石坑洞穴。它的洞口呈现几乎完美的圆形，又非常巧合的和周围的环礁重合，从天上俯瞰仿佛是一个美丽的花环。洞深137米，里面的动植物品种丰富，鲨鱼也非常多，这么神秘幽深的地方成为了当今最吸引人的潜水圣地之一。
1: FM 974，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2: 韩星李多海正式宣布怀孕喜讯，恰逢与丈夫推动旭结婚3周年纪念日，她通过微博发布从两人变三人的温馨宣言，并同步公开婴儿鞋及超声波影像视频。李多海2005年在韩剧《我的女孩》中饰演的周幼玲，网友感慨21年过去，古灵精怪的骗子女王升级准妈妈。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
3: 中的我，
2: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3: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6: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2: ，FM 环球吸引力。
3: 法国巴黎蒙帕纳斯大厦，矗立在塞纳河左岸的蒙帕纳斯大厦是巴黎古城中唯一。

0: 一座现代化的商务楼，也被大部分注重传统的巴黎人鄙夷地称作幽灵楼。从最初的设想到最终建成，历时将近40载。由于蒙帕纳斯大厦大楼的设计风格、建筑材料等和巴黎的城市轮廓和色调极不相称，蒙帕纳斯塔楼一直备受批评，反对、拉锯、抗议、谈判从来都没有断过。巴黎人流传着一句玩笑话，认为大楼顶端提供全巴黎最美的视野，因为那是全巴黎唯一看不见那栋大楼的地方。蒙帕纳斯大厦高210米，是巴黎最高的建筑，乘欧洲最快的升降梯只需38秒钟，就可以将您带到距地面196米的高空，将全巴黎的绚丽美景尽收眼底。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6点我们再会。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心意，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3: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

0: iFM 九七四，
1: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5: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6: iFM，
1: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7: 九七四哥，为什么
5: 沙漠中的神秘植物仙女圈是如何形成的？仙女圈或者精灵圈，通常指的是真菌等在地面分布时自发形成的环形图案。比如说，在一片草地上，有时候可以看到许多蘑菇围成一圈生长，中间却一个蘑菇都没有。在西欧文化中，这些圈被认为是小妖精跳圆圈舞时踩出来的，所以叫做精灵圈。除了真菌，植物也可以成为类似的图案。比如说，纳米比亚沙漠中由野草形成的精灵圈，它们散布在纳米比亚沙漠局部地区的一些草原上，直径在2到35米不等，内部寸草不生，周围环绕着旺盛的野草。不过，这些神奇的图案形成的原因却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
2: FM 九七四，
8: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9: 请问有关东煮吗？
8: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9: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8: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9: 那你们有什么？
0: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9: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0: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2: iFM。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0: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1: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2: FM 974。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天津民国物语博物馆。民国物语博物馆成立于2017年12月，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是天津一家以民国时期社会历史故事为主题的独立艺术展览空间。展厅分为爱灵说、名媛录、喜福会、风尚集、风物志五个展区，主要介绍的是民国传奇女子张爱玲，也有一些同时期如蝴蝶、林徽因等人物。博物馆内十分适合拍照，好像走进浮光掠影的民国世界。喜福会区域以民国爱情为展示主题，通过纸雕故事、情书展示、婚俗讲解以及多种新媒体互动手法，让我们更深地了解到了民国时期婚礼仪式和风俗的变化发展。
2: FM 974，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

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1: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慢脚步，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2: 选 SUV 要大空间又想要智能，
3: 来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看 NX8 越级大五座全景天窗配超智联，
2: 限时下定6重好礼，3店终身质保，
3: 价值21888元的限时升舱礼，试驾可得京东一卡，详询0791-8869-8771。
4: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5: 正值汛期，地质灾害避险自救口诀要牢记：山区建房不切坡，切坡务必做防护，雨天尽量少出门，出门远离靠山路，谨记住上不住下，牢记住前不住后，灾后清沟莫要急，听到异响快撤离，转移之后别返回，确认安全再救援。
6: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是到过西藏旅行并且体验感满满的程山老师。你好，程山老师。
7: 你好，关文。
6: 啊，刚才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其实都在关注西藏的行程。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让您到西藏去的话，您当时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除了高反之外，是不是还有关于饮食的这个改变？
7: 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就觉得，西藏那个地方啊，它，
6: 很偏僻，
7: 环境啊，环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
6: 嗯，
7: 是吧？可能在吃的方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6: 我想问一下，您带了榨菜吗？
7: 啊，没有，没必要，没必要。现在交通运输啊，各种条件呢都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在西藏，它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啊，它比方说它的牛羊肉啊，特别是牦牛肉，都有啊。只要大家能吃得惯的话，饮食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在藏民家里啊，吃那个藏餐，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好吃，它的酥油茶呀，包括甜茶呀，都很好喝的，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哎呀，西藏的藏餐餐厅很多，跟我们这餐厅不太一样。
6: 我想问程山老师，您当时去藏餐厅去吃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更关注餐厅的这种人文的这种风味？
7: 对，它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各种摆设啊都不一样，很有民族的 风气。
6: 嗯
7: 啊，
6: 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的那种。
7: 对对对，
6: 啊，
7: 你看每个藏餐厅，它都有那个火炉，它那个火炉特别长。
6: 嗯，
7: 哎，挺有意思，
6: 那种感觉很好。
7: 啊，对对。
6: 其实除了在吃这个一些像牦牛肉啊或者这些食物之外的话，还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藏族的美食特色的食物？石锅鸡是吗？
7: 石锅鸡啊，石锅鸡很好。
6: 嗯，
7: 我两次去这个西藏，我都吃了石锅鸡。
6: 嗯，它的这种香气、这种口感，我觉得和我们在江西吃的任何的一种鸡的做法都是不大一样的。
7: 对，
6: 嗯，
7: 那个藏族的饮食啊，它比较清淡。
6: 嗯，
7: 啊，它没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
6: 嗯，
7: 啊，都很地道。
6: 嗯，
7: 啊，像它的石锅鸡就是煮出来的啊，非常好。它那个鸡也不一样。
6: 嗯，
7: 我估计还可能在藏族西藏那边养鸡是没有大棚鸡的。
6: 嗯，那是，而且呢关键是吃完他们的鸡之后能够克服高反。对，
7: 这有可能。
6: 嗯，那让您来用内心的一句很真实的感受形容一下您的西藏之旅，您觉得会对于想去但是心里又有一些不大敢去的一些朋友，您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7: 叫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6: 哥哥也可以走。嗯，
7: 我在西藏碰到了那个一个广东的一对夫妻，男的73岁，
6: 嗯，
7: 女的68岁。
6: 哦，
7: 他们一点高反都没有。
6: 嗯，
7: 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担心的话，做好预备就可以了。
6: 嗯，
7: 主要就是吸氧。
6: 嗯，好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身体和灵魂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的。想去的朋友的话，在近期可以跟着我们974出发，我们的西藏团呢正在招募当中，拨打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来咨询。
7: 好的。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FM 974，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4: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天气情况。现在南昌室外的温度是23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35优。今天的话呢，出现了大雾黄色预警，请各位注意出行安全。我们今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全天的中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周六的天气情况呢，预计是全天的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接下来的几天的话呢，阴雨连绵不断，雷阵雨不定时出现，所以说呢，请各位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机的备好雨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接下来陪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乡间的路》。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2: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

0: 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1: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以书会友，悦享时光。东风日产南昌泰臣洪都店联合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车主粉丝读书沙龙来了。生活匆忙，别忘留一语书香。5月23号下午2点，我们诚邀东风日产、东风日产启辰车主及亲友共赴一场温暖的读书之约，报名即可免费参与，现场备有精致茶歇与专属伴手礼，人人有份。参与书籍分享、互动问答，更有精美好礼等你拿。放。

0: 小布在文字里相遇，在交流中共鸣，带上家人以书为媒，共度一段静谧而丰盈的午后时光。报名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后台发送关键词"读书"获取行程链接。
1: 各位好，这里是 IFM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关文。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我邀请了一位和我一样非常喜欢旅行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的程山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程山老师您好。
2: 关文好，大家好。
1: 我们在近期啊和大家来介绍关于西藏的旅游行程。那我知道呢，您是24年到了西藏，25年也到了西藏，这两年是在什么月份去的？
2: 都是在四月份去的
1: 啊，就四五月份之后去的，
2: 因为它这个是淡季嘛。
1: 嗯，
2: 淡季啊，从这个个人消费来说，它这个体验感
1: 性价比很高
2: 啊，体验感啊也不同于这个旺季，旺季人太多了。西藏旅游是很跑火的一个地方啊。
1: 哎呀，一听这个就是资深的驴友哈。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去过西藏之后的话，您最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来表达您的旅游感受呢？
2: 哎呀，西藏的地域文化和内地这个大不一样。
1: 嗯，
2: 到了西藏以后，那个不是有一句话说吗？高原缺氧，但缺的不是信仰。
1: 嗯，哎呀，我觉得可能您现在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就仿把我也带回到了我们在西藏旅行时的那种感受，蓝天白云之下，然后呢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他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洗涤哈，一种灵魂上的洗涤。
2: 对对对对。
1: 可是有很多人呢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啊，我现在很忙，可能我现在呢也不大有钱，我觉得再等一等吧，等到我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了，我慢慢的去品，细细的去品。还是说啊，等到我多攒一些钱吧，我多攒一些钱之后，我出去旅行才会更开心。那您身边有这样心态的这朋友吗？
2: 我身边呢也有，但是我觉得哈，第一个我们要认清一个问题，就是到西藏旅游。并不要花多少钱，
1: 嗯，
2: 像跟旅行团也好，或者是自驾去也好，只要方略做得好，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1: 嗯，性价比是能拉满的，
2: 这个肯定，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啊，
1: 对，
2: 你看的看的东西跟内地是完全两回事啊，包括他那个地方的这个公路，你感觉到我们人类中国人太伟大了，在那种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修了很多的类似的高速公路，它也有高速公路，而且西藏的高速公路是花钱的，挺好。
1: 是的，当我那年去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话拉林铁路在修，还没有开通，我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个脚下呢就是雅鲁藏布江，你经过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你又看到公路铁路，就看到了国家的飞速的发展，内心特别的自豪和骄傲。
2: 是，你看的不是高楼大厦是吧，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每个村每个镇每个县的建设都很好。
1: 所以啊，人这一生怎么能不去一次西藏呢？
2: 那
1: 对，那让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您的旅行体验的话，这一句话也许会非常有哲理，我想听一下您想说的是什么。
2: 我的感受啊，就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去西藏
1: 啊，
2: 去了以后啊就特别想再去。我今年还想去，如果我找到同伴的话，我还要去一次。
1: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去西藏的话，那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拨打我们974的咨询热线0791-8830-6164。我们这次呢是由974的主播带队，带大家一起去西藏，感受不一样的风光。程山老师再用一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西藏旅行的整体的体验是什么？
2: 西藏，你应该来，
1: 一定要来。好，谢谢程山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3: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